0: Ida Ernest Monius brand new day adjunct edzon yet he chi il siga won't see Ida Adde Widowin ni Wugudi would say qua.
1: 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我到现在不承认，你再俺们总可以提个啥定的，我说啥说啥心的，我说啥心的，说的啥呀？相信会提前来谈，我啥心？这个吃个单发的，那个吃个单发的，还有一个种，我的哥们都那个可能在毕业，出了结婚在给啥个设定的。对，别的那事情我是那事情我跟人话，俺是大小沟通。这块呢，他跟我打算过了，大哥大点的，他你问我咋子弄的？哎，不是我咋当的嘞？哎呀，那种块那些，关门练的，我个啥正得练的。我给他发着的，还可以。等下你通过哪里，我通知你的。等下通知问你现在用哪里，我通知你的。话题那个哪在问的里？还第二个什么？还可以就是，亲戚给找上哪里了呀？亲戚给找上的哪里去？一等一等于一东西。你拜佛的，你都说拜佛呢，你得出去的。看你家伙就是。得可以啊你，一旦你得我世界图，你看你得会生意的，得会去那家店里面。那这有的，会出一样的，我看你会出一样麻布了的。啊，你给是个，但他给的我那个要一个那啥线路，他也是他给的，一个在那个村里的。要可看你那的，吃的那些那个的，你别可能说你干啥个的，那个怎么吃的，你看天了，看你的，你那。你再有点苦劲儿些，就可能那个什么一个，哎，那个，店里在五星给得请，得请看你开个肯定请，得请好的一个，你都给钱，这个可能会有提的，你摆布你得吃的比较好些，那可那些。我第十一年结婚时，我问过第兄弟讲的，我讲穿在好像的。你那些啥衣服呢？铁刷和金边和黑刷和银领的，黄和啥衣服？这地和啥衣服的？哎呀，你那穿了的，我那新穿的，可紧问的了。哎，你看你铁刷。其实和他一婚的是个那给别人，给替我先写上写一台去，哎呀，真的小款也得过你这等的，弟弟也是也大了，你我他也听了他说，啊，你还是用个他这个，你上你一点，你这可能这可能小个，这可能到第二个这个可能一点，哎，你这是就是。也可以提出三个月换个任何的我惹你的平台大我管我觉得你那个这特别看那个呢一切特别是但是他想你得给哪想了你会去先出一件的去先出给你的先出好一点他给你的用事情但是他阿西的上了你那口，那看见天的呢？新安那人啊，那个大的，你只好提了你东西里的坏一东西。第一些，这地上遇到些那钱上上遇事，都那啥个不干啥个啥个还得了，什么保证金？快些看你那的，那坏气候，你只好提了你提你的雷霆大，你这个问题。就是呢，新安是那人来给的呢， yi ta khani khani ta du du yi ti ni khuai tu ko tha la ni yi ki tha ni khani ta la ha ni khani kwa chi zi yi hena te lho khani sa ta la ge ta ge ta ki tsa ka ka mi de ta ki ke ta shia ka de ha ni e te tha hi ge ta ni de e zi ni kwa ge ta ge ge a zi kwa chi yi zi
0: Iyita adde wedumwen wugudi wutsinko hunte masita masicho dinita Jerry Lee Lewis ejia hunte.